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0: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谜，总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所以不敢靠你太近。你说要远行，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如此诗歌一般的词，来自于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有乐评人评价，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之所以动听，是因为童安格的温润歌声当中散不去的人文气息，在每一个不徐不疾的咬字和吐音中，为歌曲镀上一层淡雅的哀愁。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我很喜欢这段评论当中淡雅的哀愁这几个字，哀而不伤就是童安格最大的特色。很有意思的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童安格在录音之前特意喝了不少高粱酒。因为他爱你，所以不敢靠你太近。爱情的微妙就像焰火，短暂照亮，但却恒久记忆。平凡如你我，好像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不过总是有那么一种歌手能够用音乐说出我们的心声。他说出来了，无数在嘴边犹豫纠结不知道该说什么和怎么说的人都如释重负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这是童安格1989年的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中另外一首家喻户晓的作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那个时候的童安格30岁了，正是黄金季节，有激情也有理性，成熟但还不烂熟，是一个风度翩翩的优雅男人。他把生命当中的感动很顺手地写进歌词，写进到自己的音乐当中，就好像是撒一把盐融化到水里，毫无痕迹却滋味浓醇。
1: 轻轻传来一首歌，
0: 哀而不伤是童安格情歌最大的共通点，正是这些淡淡的恰到好处的忧郁，才让童安格的歌声格外的让人既爱又怜，也让人总是能够从他的情歌当中听出一种文学化的味道。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是童安格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里程碑，专辑也入选了中国台湾百家唱片，排在了第21位。如果熟悉这份榜单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份榜单上的唱片几乎清一色的是来自于摇滚、民谣、批判、民歌或者是声乐技巧，这也更突出了童安格情歌的独到之处。而这张唱片的成功也说明了，第一，情歌永远是有市场的，第二，情歌同样是可以写的有内涵又高级的。我们继续来听到童安格的《花瓣雨》。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

0: 耶利亚女郎选择童安格1989年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因为这首歌，耶利亚女郎成为当年很多人梦中情人的代名词，在遥远的地方，为了神奇的传说，努力去寻找神秘的耶利亚。看过耶利亚女郎容貌的人，永远不会老。这不过是多年前的一首老歌，听起来却仿佛是传唱了千百年的民歌。创作类型的老歌手啊，都是写诗的好手，他们创作的歌曲既是短篇的经典散文，又是回味无穷的歌。
1: 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
0: 童安格的音乐底子本就非常的好，他给别人做音乐，自己也是精通钢琴、笛子、萨克斯等等乐器，所以你去看一看他当年所有的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几乎都有他演奏乐器的场面。我们继续来听到童安格另外一首作品《把根留住》。

这是来自风衣乐队的《愿我们在黑暗的另一边相见》。中国摇滚的本土化已经探索走过了30多年，崔健的一无所有带着陕北的苍劲开启了最初的尝试，二手玫瑰的东北二人转的摇滚开启了一种戏谑的美学，而今天的年轻乐队找到了更为细腻的融合之道。厨子和戏子乐队把豫剧旋律和摇滚三大件编织成风雪山神庙，这种音乐在英式摇滚当中嵌入竹笛的悠扬。

这是竹子和妻子乐队《风雪山神庙》。回溯90年代末，花儿乐队当时用三和弦朋克唱出少年心事那种纯粹的风格，归属感已经成为了历史记忆。当下的年轻乐队更像是音乐的编辑师，自由拆解着风格边界。是来自生物哀乐的作品《飞升》。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梁阳，这是风音乐队的《定国湖》。

这是五条人乐队的踏架脚车千条猪。当流量成为新货币，年轻乐队在算法与艺术间寻找平衡点。回春丹的艾米丽在抖音走红，却因此陷入所谓网红乐队的争议。流媒体时代的创作逻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歌曲需要在前15秒抓住听众，而段落结构也要适应碎片化的收听。这种听觉经济的转型正在重塑音乐创作的本质。年轻乐队在适应中反抗。

爱情究竟是什么？永恒到底藏哪里？初恋竟划过中少女，师大附中少年十六岁，美好时光去哪了？初恋的我还在吗？追梦的台北医学院，浪费真爱

你才会看清自己，痛苦的出口就在心中。失恋解脱33岁，永恒的无限花蕊，消失在白花最深处，告别青春学生时代。

夏天给我的第一记忆是波子汽水，冰冰凉凉的汽水散发着属于夏天独有的凉爽，噗擦一声将弹珠按下后，喷涌的汽水会顺着屏蔽淌下，像极了夏天的热浪毫无预防地喷涌而来。饮料要更冰，音乐要更大声，海风要更让人入迷。在热情的夏天，在清凉的海边，浪花涌来的那一刻，不如一起享受夏天独有的气息。一小茶的电台情歌，和你一起听夏

一小潮的电台情歌，和你一起听夏天的声音。各位好，我是一小潮。夏天是限定的，夏天的片花也是限定的。像这样夏天的片花，也只能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和各位分享了。很快可能就要开始播秋天的片花了。接下来的歌我们要听大乔小乔，叫做《农夫渔夫》。如果你之前追那个《向往的生活》的时候，你应该有听过第一季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首歌曲。

来自于江麦琪，这首歌叫做《风吹着我向你跑来》。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的耳朵继续回来收听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这首由江麦琪作词作曲的歌真的好符合当下年轻人的恋爱观呢、借这首歌也想和各位分享可能我眼中爱情的样子。我觉得老人家的爱情经过时间的打磨越发的坚定，我不太羡慕那种宿舍楼下拥抱的恋人，不太羡慕街边拥吻的情侣，却非常的羡慕公园里牵手散步的老人。这大概就是古书当中所说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才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金文琪啊，创作女生金文琪的这首歌叫做《再见你好》。我特别喜欢明天这个词语，仿佛只有明天在，今天就永远有期待。我们可以期待明天见，期待下次约，期待一个不远的未来，期待一份眼前的惊喜，期待一场雨，期待一个夏天。我记得小时候夏天最期待的就是小卖部的冰棍儿啊，其实那时候冰棍儿真的挺便宜的，我们买的3毛钱的赤豆冰棍儿啊，然后5角钱的那个草莓酸奶都很便宜。现在每家有冰箱啊，我们大家都喜欢在夏天来之前可能就去一些地方把这个冰淇淋然后批发回家啊。我今年夏天已经是批发了第二冰箱的这个冰淇淋了，第一冰箱早就已经吃完了，然后又去买了第二次，会发现有很多小时候没有吃过的那种冰淇淋的品种，但我还是会在买这些新品种的同时去拿一些小时候吃过的一些冰淇淋。我爸爸妈妈他们都很爱吃那个赤豆冰棍儿啊，然后我也很喜欢吃，所以我们家每一年的那个

0: 红豆的、绿豆的冰棍儿，包括老冰棍儿啊，都是很多很多的。我还喜欢吃啊那种牛奶方砖啊，蓝色盒子的那个牛奶方砖的冰淇淋，然后每次拆开来外包装之后，就能闻到浓浓的那个牛奶的味道，然后把它放在碗里面慢慢的品尝。小时候是趁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一边看着《还珠格格》，或者一边看着《西游记》，然后一边追着剧，一边吃着冰淇淋，所以吃到那一口的时候，其实脑海当中想到的其实不是那一口的味道，想到的是很多年前的那个暑假。食物就是会有这样的本领，就是你在吃它的时候，你想到的不仅是当下的味道，还能想到过去很多年的某一个场景。
1: 那些年的颜色渐渐单调，

好，这是来自于金玟岐的这首《再见你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青花》，可能也是很多给我留言的听友在我的微信里面留言最多的一首歌曲，很多年前的一首歌了，这几年突然又火了起来。

来自于周传雄的一首《青花》哈，情歌还是老的好。有的歌经过时间的沉淀，过了很多年之后，突然焕发出了它的光彩。所以歌曲也是有它的花期，每一首歌都有它不同的花期。也许等到花期到了，它就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新加坡的女歌手蔡淳佳的歌，叫做《陪》。

夏天出门精心的搭配一身穿搭，如果配上一只质感出众的包包，那真的是太好了。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那么今天我们把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包的价格打下来了，七夕的限时特价今天最低只要599元，包你满意。这个 Coach 的包包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国内外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可见，很多的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个。他们家包的材质非常的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网上很火的热门经典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啊，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的手提包，还有简约高级的光皮的单肩包，以及老花控非常喜欢的复古盒子包等等等等。各种的场合，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各种场合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Coach 家的包呢，不算是轻奢大牌当中非常贵的，但是在官网或者专柜价格至少也要一两千两三千，那很多女生想买可能一直舍不得。今天呢，赶上商城的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只要599元起。是的，你没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我们精选了九款网上很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一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礼盒的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也是拉满的啊！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一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怎么买呢？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进行抢购了。另外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单单立减5元哦，因为我们这个价格是七夕限定的价格，所以可能过了这个七夕就没有这个价格了。那么想要买的女士或者是男朋友想要送女朋友的，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商城里面来进行购买了啊。翡翠文艺963回复888就可以得到这款包包的链接啦。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0: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

0: 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每天按时跑步，每晚坚持读书，亦或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质地有了不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汪苏泷与邓紫棋时隔九年再度合作的情歌对唱《让你知道》正式上线。这首歌由汪苏泷包办词曲，收录于他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 ACT 1》当中，是整张专辑里面唯一的合作曲目。汪苏泷的声线温柔，邓紫棋的唱功扎实，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位列第8位。

达在歌手2026第六期喜榜赛中改编了张惠妹的经典歌曲 Bad Boy， 他前后磨了三版编曲，第一版保留了张惠妹原版的经典律动感，后来纠结舞台需要一些竞技感，又推翻了一些想法，加入竞技的层次，最终版本加入了自创的 rap 段落，融合了爵士、嘻哈与 Afrobeats 等音乐元素。这首歌在第26期

陈珊妮的全新单曲《还有人在》正式上线，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跃升至第5位。她用这首歌完成了一次对记忆的守护。真正沉重的从来不是记忆本身，而是那些曾经存在的人与事，终究无人记得。

0: 还发生过很多的事儿，比如华佗、曹差女、蔡文姬的归来。这些事儿虽然不如赤壁之战出名，但是背后也有很多故事。今天我们将建安十三年作为解读汉末三国历史的切入口，抽去虚构的情节，盘点真实的历史，解读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建安十三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建安十三年初，曹操终于解决了北方的最后一个强敌乌桓。之前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当中，匈奴是最为强大的，不过东汉末年匈奴已经衰落，

而乌桓人趁机崛起。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却能征善战，在首领踏顿的率领下不断地侵犯汉人的疆域。袁绍与踏顿关系密切，因此在袁曹争霸当中，乌桓站在了袁绍这一边。袁绍死后，其子袁尚、袁熙逃亡乌桓，曹操于是发动了北征。在白狼山之战当中，踏顿被杀，曹军占领了乌桓人的大本营柳城。这一年曹操已经是53岁了，东汉末年人均寿命不到30岁，曹操的年龄已属于暮年了。北征来去数千里，中间又经历了激烈的战争，但曹操此时顾不上休息，他召集文武官员到议事堂，因为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需要通报。司空君祭酒，伪阳亭侯郭嘉在归途中染病去世。在所有谋士当中，曹操最信赖郭嘉。三国志对郭嘉的评价是深通有算略，达于世情。郭嘉出生于颍川郡阳翟县，少年时期便常有不凡的见解。他见天下大乱，在20岁的时候就选择了隐居。后来曹操奉汉献帝于许县，郭嘉的家乡离许县不远，朝廷招募人才，郭嘉就去担任了一名院吏。荀彧知道郭嘉的才能，就把他推荐给了曹操。曹操找来郭嘉，和他谈论天下大事。谈完之后，曹操打破常规，直接任命郭嘉为司空军祭酒及首席参谋。曹操对郭嘉的死久久无法释怀。郭嘉是荀彧推荐的，而荀彧此时远在许县。三国志记载，曹操给荀彧写了一封信，怀念郭嘉的功劳。信中说，我与他共事11年，历经艰难险阻，现在郭嘉不到40岁就去世了，真是让人十分难过。天下知己本来就少，现在又失去了一个。郭嘉英年早逝，司空府的庆功会变成了追思会，会场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气氛当中。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曹操与大家一起分析了天下局势。现在形势已经比较清晰了，孙权趁曹军北上，于去年率兵沿长江西进，与江夏郡太守黄祖开战。黄祖不是对手，节节败退。眼看孙权就要占领江夏郡，但是孙武后方出现了问题，孙权不得不暂时班师回朝。曹操此时感觉到了危机，表面上看他北征乌桓用时不到1年，但准备此战花费的人力物力却非常大，光是运河就修了上千里。这场战役把曹军主力都放在了北方，给了孙权趁势崛起的机会。现在孙权得知曹操回来了，想必会加紧集结兵力再征黄祖。用不了多久，黄祖和刘表都将败给孙权，荆州7郡将被孙武吞下。曹操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现在要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赶在孙权之前把荆州抢回来。为此曹操调集了各地兵马，组成了南征军团，并向各地征调粮食，停止邺城的扩建工程，集中人力物力在城外玄武池修建一处可供训练水军的场地。在此之前，曹军几乎没有打过水战，也没有成建制的水军。在接下来的南征当中，他们将直接面对刘表及孙权的水军，如果不熟悉水战是要吃大亏的。玄武池上练兵不能超过3个月，最晚5月中旬曹军必须集结人马，6月初务必到达荆州，这样才能赶在稻谷成熟前将其占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想保证南征顺利进行，必须先保证粮草的供应，从敌占区直接收割稻谷是最明智的选择。因此曹军必须在5月份出发，然而曹军最终却错过了最佳的时机，
将出兵时间延后了。对于曹军错失先机的原因，有人怀疑跟曹操爱子曹冲病逝有关。曹冲是桓夫人所生，有天才少年之称，在所有的儿子当中，曹操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其中曹冲称相的故事广为人知。除了聪明，曹冲还很有爱心。三国志记载，曹操治军一向严格，对违反制度的人处罚那是相当的重。有一次，曹操的马鞍放在库房里，被老鼠给咬坏了。看管库房的小吏这回可吓坏了，想向曹操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曹冲得知了此事，让小吏等等再去自首，然后曹冲用小刀划破了自己的衣服，伪装成老鼠咬过的样子，故意露出愁容来见曹操。曹操很奇怪，问他是怎么了。曹冲说，大家都说被老鼠咬了衣服不吉利，现在我的衣服被咬了，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曹操听完哈哈大笑，说，哈哈，这都是胡说，不要放在心上。这时小吏来报告马鞍被老鼠咬了，曹操果然没有生气，也没有追究小吏的罪过。800年天下事，分合系此一年。2000载英雄气，长短只在几念。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建安13年，欢迎继续收听。

对曹操来说，建安十三年是伤心之年，生命之花不断凋零，难道曹操身边就没有好的医生吗？其实是有的，神医华佗当时就在曹操身边。华佗大约比曹操大十岁，年轻时曾到徐州一带求学，通晓几门经书，后来专门学医，无心仕途。华佗在临床医学、外科学、养生学和针灸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发明的麻沸散是早期的麻醉药，用了这种药就可以对病人实施外科手术。曹操一直患有头风病，发作起来头痛难忍，他请过很多医生，但是治疗效果不佳。后来有人把华佗介绍给了他，华佗给曹操看了病，决定用针灸法来治疗。从曹操胸椎部的穴位进针，没多大功夫，曹操就感到脑清目明，头也不疼了。从那以后，曹操就把华佗留在了自己身边。作为一名有抱负的医生，若是不能接触更多患者，便无法提高医术，这是华佗不能忍受的。于是他就找了个借口，说家中妻子病了，要回家看看。曹操准了他的假，但华佗一去迟迟不归。曹操几次写信催他，华佗都没有回来的意思。曹操派人去查，发现华佗的妻子根本就没有病，曹操大怒，下令将华佗处死。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狱卒，说这本书记载的东西可以救很多人的命，但狱卒胆小不敢要，华佗也不勉强，便在狱中把医书烧了。华佗死后，曹操的头风病又犯了，但他并不后悔。等到曹冲生病时，曹操才不再嘴硬，叹息道：悔不该杀华佗，令吾儿强死也。建安十三年的前五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五月底，大军从邺城出发，一路南下，目标是刘表所在的襄阳。曹操亲率大军打上门来，刘表日夜忧愁，竟一病不起。八月，刘表病故，其子刘琮无力对抗曹军，只得投降。眼看曹操轻而易举夺取了荆州，孙权与刘备组成孙刘联盟，在赤壁与曹军交战。曹操为了克服北方士兵不善水战的弱点，下令让船舰首尾相连，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船只的摇晃程度。这种阵型有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被火攻，船只相连，火势很容易蔓延，数万大军就会葬身于火海之中。为了点燃曹军舰船，孙吴将领黄盖决定诈降。当时投降曹操的人太多，黄盖投降不会引起他的怀疑。黄盖领着几十艘大型战船，船上盖着帷幕，帷幕下面则是满满的柴草和高油，每一艘船都是一个巨型的燃烧弹。当黄盖的战船靠近曹营时，曹军士兵纷纷出来观望，瞬间几十

0: 吃呗。
1: 哎，
0: 啊，
1: 坐吧。
0: 哎。我觉得你神情有点不太对呀，有什么事儿吗？
1: 嗨，小燕儿啊，今天一天没发朋友圈了，这不太像她呀。
0: 哦，那说明孩子现在正常了，是吧？专注旅游，你说什么事儿她都发个朋友圈，这是什么事儿？
1: 你闺女你还不了解，她要一天不发上个五六条，她就不舒服。
0: 想她了是吧？那你给她打电话呗。
1: 打了好几遍了。不在服务区。
0: 哦，你这是信号不好的地方。嗯，没事的啊，没事的。
1: 不能一天都在信号不好的地方。
2: 赵达生听到这里，拿出了手机。
0: 没事的。还真不在服务区。
1: 得。要是明天还联系不上，咱就给公安局打电话。
2: 赵达生给赵小燕发短信，让她赶紧回个电话，别让妈妈担心。而此刻的赵小燕正被郝梦和金书记等人轮番的劝酒。
3: 这杯我敬你，来干了。
4: 我真的喝不了。
5: 这爽快，小燕姑娘，
6: 来，
5: 你们俩先认识的。你看郝老师对你这么热情，
3: 小燕，你不喝量就看不起我。
5: 对呀，对呀，
3: 是不是看不起我？
4: 没有，
5: 没有，那
3: 爽快，干了！
7: 哎哎，好好好
8: 好
7: 好好
8: 好好好好，
7: 敞亮敞亮，
5: 来敞亮敞亮，好好好好。
3: 金书记，
5: 哎，
3: 小燕对我提出的双收项目很感兴趣呢。
5: 是吗？
3: 想要在我们这搞投资、搞创业。还要资助我们这儿的学生呢。
5: 好啊，好啊，来来来
3: 来，
5: 咱们大伙儿都敬小燕姑娘一杯。
7: 好，必须得
8: 弄一个。
5: 来来来来
6: 来
5: 来来来来，小燕姑娘，哎呀！
2: 郝梦悄悄地和另一个女人离开了酒桌。
8: 喝个，
7: 哎，
8: 来来来，哎哎，
7: 喝一个，
8: 哎哎哎，好。
9: 这酒不错吧？
5: 不是，
6: 哎，
5: 怎么样？哎，吃点菜，吃点菜。
2: 赵小燕虽然已经有些迷糊，但还是发现了问题。
4: 好梦呢？
5: 啊，
4: 电话，哦，我妈电话，我妈的电话干嘛？我妈电
5: 话，小燕姑娘。咱们这个地方信号不好，你要打电话的话，上楼上打座机好吗？
4: 把手机还给我。
5: 哎，你去打座机，我说了嘛，信号不好。
2: 身边的一个男人抓住赵小燕的肩膀，他用力地挣脱。
4: 你干嘛呀？把手机还给我。你们要干什么？
2: 几个男人不怀好意地看着他。
4: 好梦呢？好梦，好梦。
2: 赵小燕虽然心里明白，但终究不胜酒力，一下子趴到了酒桌上。第二天早晨，赵小燕在楼上的小房间里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她赶紧下床，可门窗都被从外面锁上了。

0: 赵小燕拼命地叫喊，可四周依然是静悄悄的。她惊恐万分，捡起地上的一块碎玻璃，撕下一块窗帘包了起来，做成一个防身利器，紧紧攥在手里。此刻郝梦正和所谓的金书记在一起。
1: 买家什么时候到啊？
2: 估计明后天就到。
1: 催催，快点结掉，关在这里也不是什么办法。
2: 他人一走，我就把这收拾干净。
1: 村子里的人都打点好了吧？
2: 放心，都打点好了。

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力，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梁阳，这是风音乐队的《定国湖》。

0: 这是来自风音乐队的《定国湖》，这只是献给家乡的赞歌，也是对城市变迁的诊断书。这种在地的批判性，让摇滚精神从简单的对抗中解放出来，进入更加复杂的建设性对话。而五条人的海丰方言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证明方言不仅是地域符号，也是独特的思维方式与感受结构。这是五条人乐队踏架脚车千跳珠。
1: 打开卡车，开到地方。

这是五条人乐队的踏架脚车千条猪。当流量成为新货币，年轻乐队在算法与艺术间寻找平衡点。回春丹的艾米丽在抖音走红，却因此陷入所谓网红乐队的争议。流媒体时代的创作逻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歌曲需要在前15秒抓住听众，而段落结构也要适应碎片化的收听。这种听觉经济的转型正在重塑音乐创作的本质。年轻乐队在适应中反抗。

这是厨子和妻子乐队的《河流》。如果说老一辈摇滚人是用音乐打破枷锁，那么年轻一代在碎片当中寻找连接的可能。他们用流派混血的作品证明，摇滚乐的未来不在于对某种纯粹性的坚守，而在于保持开放的勇气。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寸铁乐队的《旅途愉快》，下期见。

桥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0: 我第一次听《同安阁》就是这首《忘不了》。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就这么一句一个询问，歌手在问着自己，却让听的人一愣，伤感也随之而来。人来人往，陌生的逐渐熟悉，熟悉的也会渐渐陌生，一切似乎都在一转眼之间。看不清的岁月，摸不着的从前，你和我没有谁对谁错，
1: 摸不去的从前。
0: 童安格出生在艺术世家，父母都是画家，而他却独独对唱歌情有独钟。大学期间，童安格和几位好朋友组建了旅行者三重唱，经常在附近的酒吧里表演。1978年的时候，19岁的童安格和乐队录制了第一张专辑《旅行者》。当时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毕业之后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事业，然而乐队却因为现实原因不得不解散，童安格的音乐梦破灭了。之后的几年，他依旧坚持创作，直到1983年，宝格丽唱片公司给了童安格一个幕后音乐助理的工作，他的音乐梦想得以重新燃起。1985年和1986年，童安格凭借之前自己的创作积累，一口气推出了三张专辑，但是呢，销量都不太理想，他的事业也一度陷入到危机。好在唱片公司给了他很大的支持。1987年，童安格改变了风格，走起了青春的路线，推出专辑《跟我来》。谁都没有料到，这张专辑居然一炮而响，童安格也获得中国台湾票选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星奖。

0: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谜，总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所以不敢靠你太近。你说要远行，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如此诗歌一般的词，来自于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有乐评人评价，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之所以动听，是因为童安格的温润歌声当中散不去的人文气息，在每一个不徐不急的咬字和吐音中，为歌曲镀上一层淡雅的哀愁。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我很喜欢这段评论当中淡雅的哀愁这几个字，哀而不伤就是童安格最大的特色。很有意思的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童安格在录音之前特意喝了不少高粱酒。因为他爱你，所以不敢靠你太近。爱情的微妙就像焰火，短暂照亮但却恒久记忆。平凡如你我，好像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不过总是有那么一种歌手能够用音乐说出我们的心声。他说出来了，无数在嘴边犹豫纠结不知道该说什么和怎么说的人都如释重负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网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1: 感受光阴之美。
12: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位久违的歌手。

0: 耶利亚女郎选择童安格1989年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因为这首歌，耶利亚女郎成为当年很多人梦中情人的代名词，在遥远的地方，为了神奇的传说，努力去寻找神秘的耶利亚。看过耶利亚女郎容貌的人，永远不会老。这不过十多年前的一首老歌，听起来却仿佛是传唱了千百年的民歌。创作类型的老歌手啊，都是写诗的好手，他们创作的歌曲既是短篇的经典散文，又是回味无穷的歌。
1: 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
0: 童安格的音乐底子本就非常的好，他给别人做音乐，自己也是精通钢琴、笛子、萨克斯等等乐器，所以你去看一看他当年所有的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几乎都有他演奏乐器的场面。我们继续来听到童安格另外一首作品《把根留住》。

花无百日红，婚姻的破裂给童安格带来很大打击，随后他逐渐淡出歌坛，之后他再次复出却早已经没有了曾经的辉煌。2006年的演唱会之后，童安格就再也没有大规模的演出了，他选择了隐居幕后。童安格选择在巅峰时期退出舞台，错过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感到后悔，但至少可以看到他并没有被过去的光环所困扰，而是选择继续向前，遇到人生新的阶段。如今的童安格已经不复当年的风头，他也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过上了平静的生活。而我想，无论他身在何处，总有人会记得那个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少年，记得他音乐路上别样的繁华。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童安格的《不必太在意》。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容祖儿演唱的这首《雾里看花》，有一种淡淡的暖暖的感觉在心里发酵，越听越有味道。作为一首慢歌，演绎从爱情中觉醒的过程，一如既往的流畅且朗朗上口，有不错的传唱度。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行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路上的障碍物，有的是货车上掉落的货物，有的是山坡附近滚落的石块，还有可能遇到各类小动物。不管出现任何障碍物，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然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相信很多很多车主遇到障碍物的第一反应就是躲开，其实在特定情况下躲未必是正确的选择。高速上突遇障碍物，是躲还是撞呢？稍后为您介绍。

如果我们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首先要判断障碍物的大小。如果障碍物比较小，我们的底盘刚好可以通过，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强行躲开，因为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躲避障碍物势必会猛打方向盘。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车辆很有可能会直接翻车。但如果说障碍物比较大，比如是大石头或者是比较坚硬的障碍物，且无法通过底盘，那我们就需要躲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千万要沉着冷静，更不能猛打方向盘。首先我们要间断式的踩刹车，等车速降低之后再进行变道，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如果说前方的障碍物是柔软的小物品，此时我们最好不要躲开，可以直接撞上去，因为直接撞上去也不会受到损伤，但如果强行躲开就会增加翻车的风险。

回到今天的话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三个建议，提前设置好导航。如果对道路不熟悉，提前设置好导航会让驾驶更加从容，不怕走错路。同时，在哪里转弯，在哪里下高速，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快下高速时要提前变道，走最右侧的车道，并且要开启转向灯。第四个建议就是，行驶2到4个小时要进服务区休息几分钟，哪怕只是去趟洗手间，接着走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路况好、车辆少的路段，不需要频繁变道，不需要加速减速，一直匀速行驶更容易犯困。同时注意车内的空气质量，可以把空调打到外循环模式，这样不管开不开空调都会有风进入到车厢，或者行驶一段时间之后把窗户开一条小缝隙来通风，几分钟之后再关闭，这样也有利于空气流通，也有利于心情舒缓。

司机上高速还要懂得变道和超车，要提前熟悉规则，知道鸣笛、灯光提醒，保持车距，观察路况，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及早安排驶离高速出口的准备，以免错过出口或者是压住导流线，甚至逆向行驶。同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如果允许，建议您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陪你走一趟高速，毕竟现场教学会对自己帮助非常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阳光在澎湃，哦哦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这封信呢，就压在他抽屉里。你看这四个字，舅舅齐江，这个江字笔画略粗，有顿笔，看到了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之后不知道跟你说什么了。来，
1: 接着严泽又拿出一个郑寒江亲启的信封。
0: 这说明他要把信自己交给你，或者是通过他人交给你。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知道死后我们会检查他的办公室，通过我们的手把这封信给你。来，你再看这个笔油，氧化程度是两个月以前写的。你回忆一下，两个月以前他给你打没打过电话，发没发过微信，或者是托人给你捎过什么话没？
2: 没有。
0: 回答得这么快吗？
1: 郑寒江坐下来仔细回忆着。
3: 两个月以前，八月份，暑假，我带着女儿参加了一次芭蕾舞比赛，然后我在福建跟北京有两场演讲，地址和人员，等回头我到学校我找到了交给你，然后我就带着学生去做田野考察了，走了15个自然村，调取了4个县的土壤和水文样本。
2: 那期间三周没回家，啊，就住在各个县的招待所。你们一查就知道。
3: 那至于王五为什么给我写这封信，我也想知道。我只是一个大学老师，何德何能救齐江？
0: 我可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3: 谢谢，我也是。
0: 两个月以前的事，您还要认真仔细的去回忆。

0: 郑寒江被带走的这一夜，妻子萧雪辗转难眠，担心不已。一大早，她何以躺在沙发上打着盹儿。
1: 哎，哦，他不在啊，他昨天晚上走的时候没说几点回来。嗯，什么？季伟还要找他？我不知道什么事儿，他的事儿我问他，他也不告诉我呀。
2: 行行，那好那好，一有他消息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嗯，谢谢。
0: 萧雪刚挂电话，女儿郑希朵起床了。严哲对郑寒江的询问持续了一整夜，两人都非常的疲劳。
3: 你再说说和王五吃饭的细节。
0: 郑寒江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从包里翻出了眼药水。
4: 哎，那别客气，来。哎啊，谢谢啊。啊，你还随身带着眼药水啊，心还挺细。
5: 我老婆是医生，愣塞了。你说这时间用久了吧，还挺舒服。嗯，
3: 别打岔，接着说。进来。
0: 秘书走进了办公室。
6: 省委组织部电话。
3: 不是我说你们，这都几点了还不订早餐啊？我不提要求就不主动是不是？
7: 什么麦当劳啊！您能不能照顾照顾老同志？
0: 简单用餐之后，严哲便带着郑寒江坐上了车。
3: 省组织部副部长李进同志，他家在一楼等我，我就不跟你进去了。
8: 另外，我把车留给你，学校请假的事你也放心，我亲自去给你请。
3: 一晚上没睡了，车上迷糊了，一会儿叫你啊。
0: 郑寒江心事重重地望着窗外，严哲在旁边闭目养神。
3: 哎呀，这容易猝死啊！这心脏一晚上不睡啊。哎，
0: 没过。

0: 不多久，郑涵江到达淮东省委大楼。中央督察组组长王成正在省委书记和军的办公室里吃早饭。
1: 来了，王组长，这位就是郑涵江郑院长，这位就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王成同志，我就不陪您了，有事您叫。
2: 王成和郑涵江握了握手，两人坐了下来。听说纪委问了你一宿啊，哈哈哈哈，是，查无实据，省委还是相信你的。犒劳犒劳你。
0: 王成指了指桌上丰盛的早点。
3: 这是麻酱烧饼，这是萝卜丝饼，这是加鸡蛋的啊，这个，你的。
2: 老何，老何，
0: 淮东省委书记何军边刷牙边走进办公室，他匆忙和郑涵江、王成点了点头，又回去继续洗漱了。
3: 你们省委书记，他找你，坐下吃吧，他等一会儿呢。
0: 王成递了一份材料给郑涵江，
3: 那就。
0: 边吃边看。何军洗漱完毕，回到了办公室。这时，郑涵江神色凝重的看完了材料。
4: 有意见？说说。郑院长，拿出点学者的精神来啊！你看。
5: 我快请你吃饭了啊！王组长，这份报告写的不客观，非常不客观。这前六大条我同意，但是说实话，老生常谈，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科学它有定数，也有变数，没有概念限制的绝对真理它是不存在的。这421个问题，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我们即将没人。

0: 太粗暴，非常粗暴，我接受不了。
1: 省委书记何军和督察组组长王成听完这一番言论，相视一笑。<笑>你看看啊，你把我们綦江黑得一无是处，总得有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啊，
2: 秦桧还有几个相好的呢，这叫什么公道话呀？
1: 对不起，二位领导，我是需要环境保护的，我看到这个。
2: 说心里话，我心里很难接受，所以刚才我不好意思。来来来，咱们接着吃啊！哎呀，昨天我被他折腾了一宿啊，拿着这个报告开我个人的批斗会。来，使劲吃啊！有什么不同意见，吃饱了跟他吵。今天我跟你站一边。
1: 好家伙，就不奉陪了啊！有意见没问题。这421条。
3: 有没有捕风捉影？有没有不真实的地方？你要仔细回答。郑汉江，这份材料我是要上交中央的。纪委副书记严哲独自坐在会议室里，他在灯下把所有和王武相关的人物都梳理了一遍。他正想得入神儿。
4: 市委书记廖宇正和市长李子平推门进来。
5: 你早晨要不是给我打电话，我都学王武了，一头扎起江里得了。
6: 廖书记，你别这么说。
7: 我省书里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您二位就过来了。
6: 我们过来听听您的最新进展。那记者领导都在问王武怎么死的，王武怎么死的，辛苦严书记给我们说下情况。
7: 昨天呢，我把这个审查重点放在了郑汉江身上，他身上有几个疑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呢，他是最后一个见到王武的人。这几个小时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事儿还存疑。第二个疑点呢，就是我们在王武同志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封他要寄给郑汉江的信，您看看。
6: 廖宇正拿起一个物证封装袋看着，救救綦江，这话什么意思呢？他不跳进綦江就是救了綦江了。中央督察组这个意见呢，你这我是要想要整改，但是得有个牵头人呢，得有一个懂这环保专业的这样的人做这个事儿啊。我昨天审了他一晚上，以我的经验来判断呢，
1: 我们不能讲经验，讲证据。
6: 没证据，他就跟我说这个王武同志喝多了，哭了。关于这封信呢，他说他不知道，确实也不知道，他没寄出去过，是吧？我呢就给他用了点技巧，也没什么用。我怕他是这个压力太大。再有这个社会面的排查呢，我们也接着往下进行。
8: 市长李子平注意到了桌上的那张人物关系表。
1: 廖书记，你看这上头，哎，我们俩，
8: 是，就是全面一点吧。这些人我已经排除了。这廖宇正，你看这李子平，这都排除了。你看他是还有我呢，
1: 有我们俩也没事儿。
8: 是是是，
1: 不管涉及到谁，一定要查清楚。好好的，为什么要跳江啊？你这样我怎么去解释？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找我谈呢？我那么不好说话吗？那么不让人信任？
8: 你跳江都敢，你为什么怕跟我谈一谈？
1: 刘书记，这个王武副市长呢，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啊。他这个人胆子比较小，你说他有钱的问题，或者是生活作风问题，这些我都不相信啊。严书记，你这个事情你得赶紧要查清楚啊！你要不然的话，这样市委市政府的压力很大很大。
8: 你赶紧安排那个组织部啊，赶紧开会，抓紧时间啊！你几个人选来，这王成组长这六大项400多个意见呢。
7: 屋漏偏逢连夜雨嘛，行了行了，你就抓紧时间办吧。啊，你别让我没法交代啊！你48小时之内搞清楚啊！那我们走了。
3: 省委组织部王部长给我打电话问我，郑汉江在不在我这？我说在。他说你给我请过来，何书记要见他。省委书记何书记要见他？
7: 啊，还有王成组长，我已经把他送过去了，车都给他留下了，我还去学校给他请了个假。
3: 廖宇正和李子平听到这话，停下了脚步，他们吃惊地看着。

0: 连者。
1: 王成组长要见他。
2: 啊。
1: 他们之前认识吗？
3: 这个情况没有掌握。
2: 何书记在中央部委工作过，王成组长是他的老领导，我觉得应该是何书记的意思。
0: 此时郑寒江还在省委书记何军的办公室里详细地看着材料。
4: 王组长，我昨天被纪委叫去，就搞了一天这个回忆，没睡觉，这脑子有点晕，现在耳鸣，就一脑子浆糊。那个，给我点时间，我把它拿回去，我认真再看一遍。你不像被纪委搞了一宿的，你脑子转得挺快嘛。
5: 郑院长是官老爷卖刀，货硬，人更硬。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三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四集。
1: 你脑袋转不过来了，我脑袋也转不过来了。我一会儿还要回去补觉，
2: 哦，
1: 咱们就简单明了，快到站了吗？假如你来主管綦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当务之急是什么？如果给你一个5年的任期，你能做些什么？
2: 主管生态环境保护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咱就拿这个湿地开发做例子，我也不赞成用钢筋混凝土做永久性的堤基，这个破坏力太强了。但是市里的招商引资怎么办呢？一边是看得见的 GDP， 一边是看不见或者是几年之后才能显现的环保的成绩。一边是挣钱啊，一边是大量的投入，这一进一出，那政绩完全不同啊。所以我在课堂上啊，我总结啊，环保最难的3件事，首先这第一点就是观念问题。那赚钱是硬道理，哎，你不让我干这个，你不让我干那个，你挡我财路了，是吧？这是什么问题？这是观念问题。第二就是行政力度决定了执行力度，哎，你不管干什么肯定要侵害一些人的利益啊，但问题是这些人是谁？企业的纳税大户啊，港澳台海外的投资，这是市财政的重要来源，怎么取舍？咱上面手松一尺，那底下就宽了一丈啊。第三就是法律监督问题，环境保护啊，必须有详细的法律条文作为支撑，那不能说你说一套我做一套，那就乱了套了，那没法管，没法干啊。有行政力度的支持，有法律条文的支持，二者缺一不可。
3: 制度疏漏需要补充条文，这得你说来送到人大会议同意通过，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是在行政上加大支持力度，这个我是可以同意他的。廖宇正是个明白人，他一定会给他最大的支持。如果连他都做不到，郑院长，你就来找我，行不行？
2: 嗯，哎，哎，书记不是说假设吗？不，
0: 省委书记何军和王成一唱一和，劝说着郑寒江。
2: 假设吗？不是，怎么？
1: 老何。刚才郑院长说的话你没有听见吗？那你作为省委书记，你得立个军令状啊，空口无凭，这谁会相信呢？我听着都心虚。
3: 军令状我肯定是要立的。
1: 好，昨天晚上我俩的会没有白开啊。
2: 哎，不，二位领导，咱们刚才的前提是假设，我是一个教书匠啊，
4: 从来没有机关单位干过，没有任何经验，
2: 当官是怎么回事我不了解，搞科研研究啊，教书这我擅长，其他的我真不行，别耽误了大事。
4: 有你们在考虑其他的人选或者，
2: 哎，王组长，这个报告我拿回去，认真的看，认真的学习，我贡献我的专业知识，全力以赴。您看，
3: 好。我就希望听到你的专业意见，这个报告你拿走。
5: 綦江啊，地处上游，是这次中央督察组的重点。
3: 王武同志出事以后呢，昨天组织部开会，大家一致决定，要大刀阔斧的使用人才。
6: 王部长，

0: 啊，您好，王部长。因为王五副市长溺死这个事情，我真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我现在正跟这个子平市长还有这个纪委的严书记正商量这个事儿呢，现在正逐一排查相关线索呢。等有了眉目，我再向您汇报。啊，好，好，好，您说。哦，这样啊。好，何书记做的这个决定啊，我们无条件的尊重和支持。我代表市委市政府表个态，然后子平市长也在我旁边。如果何书记真的给我们选了一个合适的啊，七乡环保的这个掌门人，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啊，把这个环保落后的帽子摘掉。谢谢王部长啊，好好。哎，
1: 挂了电话，廖宇正有些闷闷不乐地看着李子平和严哲。
0: 他这个今天下午。省委组织部会有个具体的，啊，这个通知。今天让那个郑寒江休息一天，明天咱们两个班子开个欢迎会，欢迎郑寒江副市长。还是那句话啊，48小时。
1: 下午，即将是环保局局长朱天才刚走出办公大楼，就看到年轻漂亮的环保自媒体博主苏娜追了上来。
2: 朱局长，朱局长，
3: 哎，怎么着？收尾工作结束了？
2: 啊，是啊，这次多亏您了。要不是您替王五副市长拦路环保科普专题，我们这期视频就完不成了。
3: 你这一天天的，净想着套话来的是吧？
4: 哎，我坚信啊，他在钱和女人方面绝对不会出事的。你想啊，他是主管副市长，我是环保局长，我们俩工作这么长时间。你相信这点眼光我还是有的吧？
5: 啊，当然，这点眼光我当然相信你。哎，那现在就是朱副市长了。哎呀，
4: 不是，嗨，传言而已，不可当真。你想啊，中央督察组在这儿啊，总得有人主持工作吧？我跟你说啊，想升官发财，别干环保，真的。我相信我到这个位置上，王五同志他在天之灵是微笑点头的。
1: 正聊着，苏娜手机响了。
5: 啊，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喂，什么内部消息？快说。郑寒江，哦，这个人我知道，他接替王五的位置，定了吗？哦，省里边定的。他是个环保专家。
1: 在旁边的朱天才听到了这则内部消息，他大失所望。
5: 哎，不好意思啊。
1: 傍晚时分，失落的朱天才独自坐在江边的咖啡厅里打着电话。
6: 喂，你给我请个病假，你就说我身子不行了。王五同志去世以后啊，我这身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什么？郑寒江副市长欢迎会不参加，不捧场。我什么副市长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我现在不动，你们谁都不动啊！你都动不了，都待着吧。齐江就现在这个状况，就郑寒江这个乐通星，他得一头撞死。到了这个位置，郑寒江他什么都不是，他什么都不是。你们走着瞧。
1: 晚上，郑寒江终于回到了家里，他第一时间走进女儿的房间。
7: 小组长，爸爸昨天没接你，就不是爸爸忘了，是因为工作太忙，跟你道歉，十二万分诚挚的道歉，以后再也不会犯这种错。
8: 那你也不能光嘴上说，你有什么实际行动？
7: 我六多多，至少10次，好不好？
8: 六多好惨。
7: 还有一个事儿，爸爸呢在学校教书了，要换一个工作，你同意吗？
8: 会不一样吗？
7: 可能就少打几次球，回来的晚一点。
8: 那回来的晚一点还能溜多多啊？
7: 保证溜多多。
8: 那行，我同意了。没事了，对吧？那没事了，走吧。
1: 郑寒江走回客厅，他一边吃面，一边和妻子萧雪聊着。
9: 吃点咸饭嘛，咸菜条。

0: 好吃的。
1: 齐活好了，跟你说那事儿啥意思啊？你琢磨吧，行不行？
0: 我听你的。
1: 不是，我觉得吧，就是你看，我19岁上大学，到现在就没离开过学校，怕我到了机关不适应，人也不熟悉，这心里没底。你觉得我能胜任吗？行不？
0: 我看你跃跃欲试的样子，能拦得住你吗？你就想在我这儿听到点鼓励和肯定吧。我如果投反对票，也不会听。
1: 就是同意了是吧？我跟你讲，我要坐到那个位置上，首先我要治理这个綦江的污染。你看看那条江，那从那一走过去，那都熏得慌，那都是绿苔啊，哪有鱼啊？过去老人讲，咱们这也是丹顶鹤的故乡，你看他还来吗？根本看不到啊。对，还有江两岸那些工厂，这条江的污染就是因为这些企业的排污。钢厂前几天钢厂，我让他整顿。再有就是这个湿地上，他们要起建筑，这不行啊。这个湿地是咱们綦江的肺啊，你把这个肺破坏了，那怎么办？你说人是吧？肺这个器官多重要啊，那不能让秦家老百姓过这样日子，你说是不是？
2: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环保问题啊，哎，都不重视。我，
1: 我又话痨了。
2: 哎，你说这，哎呀，改不了这毛病。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欧是许多年轻人素未谋面的心灵故乡，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欧是社恐天堂，是下午四点下班，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很多年前，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的。然而，在那里留学工作了五年后，他却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逃离北欧，回国去上海工作。从令人向往的旷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永晴没有后悔。许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对他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厌倦的。经过这一遭，他终于想清楚，自己属于后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倾听永晴讲述的北欧生活故事。

2015年，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想要重启人生的年轻人，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落地丹麦时正是八月，日不落的盛夏，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大学时，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那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学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着。如果穿着随意，没有背名牌包，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 gap。 可 gap 后生活并没有变得轻松，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赚了多少钱？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我被迫的加入攀比，变得焦虑。也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北欧留学，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

八年前，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自学考出雅思，又自己写好文书投递申请。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 offer， 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学制两年，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想面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蓝天白云，满眼都是绿色。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十六七度的气温正是最舒适的时候，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的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语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路边有一个人摔倒了，带着伤上车，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怎么样了。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就带着伤者下车一起去医院了。除了我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没什么。读书深造的前提是从内心里喜欢。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公认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话，但北欧人却不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同学都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应该留作业，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儿。

生几个孩子。这可能和北欧的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儿做。在提倡 work-life balance 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的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客气。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还只能用丹麦语反击。

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是留在丹麦工作还是回国。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他告诉我他的现状，大小周加班严重，然后发来了头顶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另一个朋友也在另一家大公司上班，因为压力一年里胖了20-30斤。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工作里的内斗严重，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出于恐惧，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找人修洗衣机、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包括找工作。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机会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显得困难重重。我投了几百份简历，有过一些面试，但都没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朝八晚四，没有考勤、加班、绩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来自由却成为了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的，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1-2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一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35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教育、医疗免费，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4年、最晚8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旦失业，就连签证都没有了。

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的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北欧和其他地方一样，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的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但因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才渐渐恢复体温。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2020年，我逃离了北欧，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因为疫情，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不够好吃，但当我收到盒饭，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我哭了。像这样的盒饭，我每一顿都认真吃完了。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每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

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但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是，我只能回答不会。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证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或许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权衡利弊。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永晴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北欧的生活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有有无无且耐烦，庸庸碌碌几十丸，人心曲曲弯弯水，世路重重叠叠山。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

0: 摘草仨字我还记住一个字，我站起来我就说一个字，老师这么一喊鸡冠花，我说狗。老师一听狗什么呀？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呵，把老师给急的。老师有心要提醒我们，又怕那位听见，这怎么办呢？老师一着急，哎，往我身后头一看呢，靠墙那儿立着一捆草。老师一看这捆草要提醒我，老师啊就冲我身后头那捆草啊这么一努嘴儿，让我回头瞧那捆草，这儿有狗，再有那个草，狗尾草一个尾字儿，我还想不起来吗？老师冲我这么一来，一努嘴是让我回头看那捆草啊，可是我没回头，但是我这下联也对上来了。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啊，我说狗撅嘴儿，狗撅嘴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齐，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接下来咱们请出苗阜和王声为您合说一段对口相声《诗与歌》。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5: 非常的激动，
6: 哎，
5: 也非常的高兴，
6: 没错，
5: 在咱们哏儿都演出，
6: 在天津。
5: 说实话，这不是头一回了，
6: 嗯，
5: 每次来呀，
6: 啊，
5: 心里的感受都不一样。
6: 哦，
5: 我老给王声说一句话，
6: 嗯嗯，
5: 我说我们回到天津呢，
6: 啊，
5: 就是回到家了。
6: 哼，
5: 为什么呢？
6: 嗯，
5: 我的师祖，马三立先生，
6: 嗯，
5: 天津人，
6: 是是。
5: 我的师爷，
6: 嗯，
5: 王本林先生，
6: 嗯，
5: 天津人，
6: 没错。
5: 我们这就算是外地的孩子
6: 啊，
5: 回到家了。
6: 嗯，
5: 各位家长，每一次啊，

0: 阿姨，您
1: 别算了，别算了，您说错了。
0: 怎么着了？
1: 人说交情好叫莫逆之交，
0: 咱们两个不是。嗯，咱们两个是莫逆之交。
1: 怎么个莫逆之交呢？
0: 小时候在一起快乐的玩耍啊，走着走着，就看见了一滩稀土。
1: 什么叫稀土啊？
0: 稀土嘛，就是稀松的土。哎，坏。好家伙，我走过去，一看见这个，立马就兴奋了，玩心就起来了，
1: 要玩它，
0: 撕拉尿不湿就拽了，哎呦，哗儿，这稀土就变了稀泥了。嗨，王生老师一看这个，撕拉口罩就拽了，抹呀，
1: 没听说过，这就叫
0: 抹泥之交啊，
1: 抹泥之交，
0: 一起就这么长大，
1: 哪有这样，
0: 就这么大点儿，撕拉就长起来了。
1: 咱俩是撕拉长起来的，
0: 怎么着？
1: 咱俩是两卷卫生纸，
0: 撕拉嘛，形容长得快，撕拉
1: 刷拉就长起来了，
0: 慢慢长大了。可是境遇就不相同了，
1: 境遇不一样了。
0: 王老师啊，走得早，
1: 对，
0: 五年级就走了，
1: 我这算还魂是吧？
0: 什么叫还魂呢？
1: 什么叫走得早啊？
0: 五年级就转学转走了，
1: 又把那个转字加上。
0: 后来人家家人，把人家送向大学，我呢家人也送到那个技术学院，就是那个学技术的学校里头，
1: 技工学校，
0: 学了好多年。那时候好一点呢，是政府有补贴，带着工资呢去上学。
1: 您看看，
0: 王老师家人呢借了十几万，送他去上大学。后来我们俩在这一块儿说相声，殊途同归啊。
1: 哎，您这话什么意思呀？这是，
0: 但是说真格的啊，上了大学不上大学，陡然不同，
1: 截然不同。
0: 您看人家王生老师，现在啊，因为他学的是这个文学历史，
1: 没错，
0: 好家伙，了不得呀！现在琴棋书画，琴不会弹，能下个五子棋，书法压根看不得，画还不错，画还确实不错。
1: 头三样都不成，你说他干嘛呀？
0: 这是一抹子事儿啊。
1: 什么叫一抹子事儿啊？
0: 这琴棋书画是连着呢，我不能说啥啥啥话样样精通吧？哎，这都是哈数，你知道吗？
1: 您这叫认死理儿，
0: 画得特别棒。我见过他画。
1: 是吗？
0: 最开始王胜老师画山羊，大山羊，特别的漂亮。
1: 大袁老师，哪有这样的山羊去啊？这个
0: 山羊，杨丽萍嘛，模仿。哎呦，
1: 人跳的是孔雀。
0: 孔雀是这样，这是山羊。
1: 您这个是什么呀？
0: 鸡脚。
1: 鸡脚。
0: 羊鸡脚。
1: 不是，那羊怎么还有个这？
0: 羊嘴，羊嘴没有这个是哆啦 A 梦是平的，你知道吗？羊嘴呀、画得特别的棒，尤其是这个眼睛画得特别好。
1: 羊的眼睛。
0: 好家伙，羊眼画得特别的棒。这就点睛之笔呀、
1: 这没什么好的。
0: 人送外号，活山羊。
1: 这什么破外号啊！这是
0: 山羊都画活了，后来画公鸡，大公鸡，好家伙呀，展翅！
1: 您这公鸡是那山羊改的吧？
0: 这是鸡冠子，鸡冠子，
1: 这怎么什么都这样啊？这个
0: 好家伙，画多好，跟画活了一样，点睛之笔，尤其是鸡眼画的特别好。有神的鸡眼，
1: 要是鸡眼就炯炯有神不了了，
0: 为什么呢？
1: 那得弯了去。
0: 鸡的眼嘛，
1: 鸡的眼可以，
0: 就是鸡的眼画特别好啊，人送外号，活公鸡，
1: 都有这外号，
0: 就是他，活公鸡，
1: 没听说过。
0: 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啊，
1: 画的不怎么样，
0: 画的不怎么样，后来放弃了，不画了。
1: 对，我怕有外号，
0: 弃画从文了。
1: 哼，这才写的字儿，
0: 开始写东西啊、写文章
1: 是吗？
0: 当然人家写，因为我们这都是八零后啊，这都是年轻一代，流行是网上写作，
1: 对，键盘打字，
0: 到那个论坛去玩耍，
1: 发到那上面去。
0: 王老师那时候就爱在西祠胡同里边逛，
1: 有这么一个地方，
0: 逛西祠胡同啊，有上网都知道，西祠胡同是网络八大胡同之首，王老师当年啊，就在这胡同里头啊，他在泡着。
1: 这八个胡同您都逛过吗？
0: 我对论坛不太懂啊。
1: 不懂别瞎说，西祠胡同就一个，就叫西祠胡同，没旁的，没有那八大胡同。
0: 西祠胡同，还有这个网名，
1: 那叫 ID 有一个。
0: 哎，王，这叫啥
1: ？ID，ID，
0: ID， 它有个 ID。哎呦，这 ID 是个啥呢？
1: 哎呦，您说这 ID 俩字像叫刀雷劈一样，知道吗？这个，不要这么恶意卖萌好吗？
0: ID 叫醉酸枣。

0: 您琢磨琢磨，醉酸枣。
1: 我那 ID 叫醉菩提。
0: 差不多，差不多。
1: 不不不，差远了。我比你那个贵。
0: 都能盘出来吗？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您那叫什么来着？
1: 醉菩提。
0: 醉菩提。嗯，王老师文章写得多好，
1: 是吧？
0: 他的所有文章，我不敢说是倒背如流，嗯，绝对敢说是从来没看过。哎，好家伙啊，从来
1: 我让你捧我了吗？
2: 我确实没看过，
1: 没看过别说呀。
0: 但是我最近在开始学习了。
1: 您，
0: 我也要努力呀，向王声老师看齐，
1: 是吗？
0: 要么俩人往这一站，这就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1: 档次，
0: 这不一个一个意思。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和人家一比，我是自斩形碎。说实话呀，哎呦，
1: 您是该自斩了。
0: 怎么？
1: 您这什么罪呀？这是个
0: 自斩形碎吗？
1: 自残，
0: 咋了要自残？你啥想不通的？
1: 你照镜子了，发现自己不应该活着，自残。
0: 啥叫自
1: 残？自残？自残行贿？
0: 行贿？嗯，不是不让行贿吗？
1: 您倒紧跟政策。
0: 啥？
1: 形状之行啊啊！自残行贿？
0: 自残行贿跟人家比不了，毕竟是技术学校出来的，不是专门学这个中文的。
1: 那您现在打算？
0: 向您多学习。
1: 向我学习？
0: 我也开始看书。哦，唐诗宋词。哟，拿过来就看。
1: 是吗？
0: 风萧萧兮易水寒，
1: 荆轲
0: 遥看瀑布挂前川，
1: 李白
0: 借问酒家哪里有，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都看这个东西。王老师从小啊，
1: 这四句都不挨着。
0: 我没有说他挨着呀。
1: 那你说他干嘛呀？
0: 形容我会的多呀。哎，看得广啊。
1: 什么人呢？这
0: 看这个啊，少小离家老大还，安能辨我是雌雄。哎呦，这我都看啊。这是
1: 蛤蟆，您都变了性了，是怎么的了？这
0: 都看这些诗，因为看完之后，我可以自己想办法，也可以研习研习，
1: 创作创作，
0: 再自己在一块儿弄一弄，弄个诗歌什么的，就慢慢弄。
1: 您就说创作诗歌，什么叫弄个诗歌什么的，这都不是文人说的词儿。
0: 对，我不是文人，我在学习嘛。嗯，就像上一次，就在咱们天津，录天津卫视春晚，在后台，我和王声两个人是闲暇无事，
1: 闲暇无事
0: 就是闲的没啥事干。
1: 我说这句不用翻译，
0: 我就这么显得白一点，
1: 这大家都明白。
0: 聊一聊吧，在一起聊聊天，我就发现王声老师不为人知的秘密。
1: 啊？
0: 我们别看我们俩是抹泥之交啊，
1: 行行行，别提这个，
0: 我愣是不知道。
1: 不，我有什么秘密？
0: 原来也没有聊到过。
1: 您说说。
0: 那天一聊，我才知道。王声老师，下他那天生雪了。嗨，那天呐。
1: 不对。
0: 那天。
1: 不，
0: 特别滑呀。
1: 叫。生我那天下雪了。
0: 我说的是，
1: 下我那天生雪了。
0: 那我应该说，
1: 生我那天下雪了。
0: 啊，听你的。下他那天呢，
1: 还是这个呀。生他那天下雪了，
0: 生他那天下雪了。我都不知道啊。后来我一想，最近我不正在研习诗歌吗？
1: 您要干嘛呀？
0: 我弄一首给你。
1: 弄一首？
0: 给你弄首诗。
1: 那你到水管子呲一呲不就是了？一首诗。
0: 弄诗啊，拿
1: 写一首诗，做一首诗，弄一首诗。
0: 我就是这个意思。做一首诗，好家伙，歌颂一下啊！当时生你那天，那个雪的感觉，
1: 哦，写雪景。
0: 哎，生他那天是生您吗？
1: 生我那天。
0: 生他那天，好家伙，瓢泼大雪，漫天飞下，哗！
1: 这个词儿我就有意见，您不能这么说啊！大雪得说鹅毛大雪，
0: 瓢泼鹅毛大雪，
1: 非得有一个拿瓢泼的才行是吧？
0: 这么显得大，你知道吗？好，天跟雪了一样。
1: 什么叫跟雪了一样？
0: 就跟吐了一样，天吐瓢泼鹅毛大雪，好家伙呀，漫天飞舞，
1: 这雪得多恶心呐！这个，
0: 你看多么的热闹，哎呦，多么的热闹啊！我当时还要选择，我还要选择，我做个什么样的题材呢？
1: 现代诗是
0: 要个什么样的诗体呢？我再说。
1: 您就
0: 诗歌的题材，
1: 对，您介绍清楚，
0: 什么样的诗歌的题材呢？后来我就选用了一个古典的题材。
1: 什么题材？
0: 七色。哎，这个七色呢，是在
1: 七色是什么题材啊？
0: 在唐诗里头经常见，七色就一行。
1: 唐诗里面，李商隐有锦色，这诗我知道。七色，
0: 你说的我都没听说过。七色，
1: 您这诗是什么特点吧？
0: 一行七个。

0: 一共四句。
1: 这您说的是不是七绝？还有个绞丝旁呢。
0: 你咋是咋这玩意儿呢？
1: 七色。哎呦，还真把我色住了，你这儿的。
0: 七啥？
1: 七绝。特别不错，这不错，
0: 好听。
1: 这个真好听。
0: 还有比这好听的？
1: 比四。河南话。
0: 河南话啊，河南人说话比较俏皮。
1: 干什么怎么说呀？
0: 河南人把干什么叫能啥嘞？
1: 弄啥嘞？
0: 能啥嘞？
1: 或者快使用。
0: 使用不能叫使用了。
1: 河南话
0: 示范。
1: 示范。
0: 示范。
1: 双截棍
0: 好听。嗯，河南双截棍跟全国各地发音都不一样。
1: 怎么说？
0: 它叫勒截棍啊。勒截棍。
1: 勒截棍。
0: 勒截棍。勒截棍。
1: 你以前是不是从事过饲养员的工作？
0: 什么叫饲养员？
1: 这能唱吗？这个
0: 好听极了。
1: 你来了我听听。
0: 能啥来快示范勒截棍。能啥来快示范勒截棍。耶，乖乖。
1: 好。哎，这个好听。
0: 还有比这好听的？
1: 比河南话好听。
0: 陕西话。哦，我们是陕西人呢。
1: 是
0: 我们知道陕西。嗯，你看陕西人说话比较硬，
1: 干板。
0: 干什么？
1: 这陕西话
0: 三个字儿，嗯，哪说的都不一样，
1: 是吗？
0: 陕西有东府、西府、关中。
1: 东府，
0: 东府说话最硬，
1: 是吗？
0: 干什么一说出来
1: 是
0: no sorry， 您听
1: no
0: sorry。
1: 西府，
0: 宝鸡一带，嗯，绵软。
1: 怎么说？
0: 娘娘干啥哩？哎，
1: 头里有个娘娘。
0: 哎，娘娘干啥哩？
1: 你说还有个关中，
0: 关中话说来简单，
1: 怎么说？
0: 咋？一个字儿。
1: 就一个字儿啊？
0: 就一个字儿。
1: 后头还有这个快使用。
0: 快麻烦了。嗯，陕西把快不叫快，
1: 快叫
0: 一个字儿赶四个字儿。
1: 怎么说？
0: 克里马擦。
1: 克里马擦。
0: 克里马擦。
1: 这得赶板呀。
0: 哎，赶板。
1: 还有双截棍。
0: 双截棍。嗯，麻烦了。
1: 怎么着？
0: 一般这个棍是平音朝下走。
1: 对了，
0: 陕西不然。嗯，陕西人说话没有朝下走的。哦，陕西人性格四个字儿生冷蹭俊。
1: 说
0: 这个双截棍一说出来朝上走。
1: 对，
0: 双截棍。
1: 这都变了韵了。
0: 哎，双截棍朝这，
1: 您能唱吗？这个
0: 当然了。
1: 您来来
0: 唱出来好听极了。嗯，诺索里克里马达是用双截棍，诺索里克里马达是用双截棍撇个爹你。
2: 共同收听过了苗阜和王声合说的相声诗与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这是一首来自范晓萱的健康歌，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好像小学六一儿童节就有表演过这首歌，所以现在听到这首歌还是会记得一两个动作啊。暑假的时候也看到朋友圈不少人小朋友啊都在参加一些暑期的汇演啊，登上舞台呀、啊、等等，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太幸福了哈。那这里是城市分贝早间的7:16，各位早上好，我是喜乐。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条关于菜篮子的消息啊，眼下呢正是菱角上市的季节，那鲜嫩的一个菱角真的是镇江人餐桌上的一个时令美味了。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菱角呢比较性凉，就一次呢不宜食用太多，尤其是什么呢，跟我一样脾胃虚寒的人群更是要注意适量了。就是我们经常在吃一个东西之前，很多人都会问这个东西上不上火呀，这个东西吃完之后会不会拉肚子呀。那但是对于一些就是不常见的，比如说季节性的菱角这样的，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哈。后面我们就知道了，在遇到这样的吃的东西的时候，就提醒周边的朋友和家人啊，就是含凉的东西，如果说经常容易拉肚子的啊，经常容易肠胃不舒服的、胃胀气的，就要少吃了。另外呢，就是现在很流行吃那个生的菱角，看到很多的外卖平台呀，还有一些买菜的这个 APP 上面啊，经常能看到生菱角，其实吃真的很好吃，因为它非常鲜嫩啊，尤其一些比如说秦湖那边产的呀，真的很好吃。但是呢生菱角很可能会有寄生虫，所以大家呢还是建议你们啊煮熟之后再去食用啊。那这个季节呢嫩藕啊、莲子呀也都陆续的上市了，都是很不错的应季的选择。但是说到应季的水果，这几天呢我们家真的是葡萄就没有断过。那镇江地就是我们本地产的这个葡萄也是全面的上市了，飓风啊、夏黑呀、阳光玫瑰呀等等一些品种也是琳琅满目的，价格呢和去年基本上持平，品质也很不错。那周末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市民会开车前往句容、丁庄等等一些地方去体验一个采摘的乐趣。但是呢最近的确受到台风的影响，建议果农朋友要抓紧做好这个果园的排水还有防风措施，减少损失。那市民朋友呢也尽量的等天气好转之后呢再安排采摘的行程了。接下来再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消息，346国道镇江城区段的城市化改造工程呢迎来了新的进展，就是丁卯桥路到金润大道段呢已经在最近呢正式的通车了。改造之后的道路呢是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通行效率大幅的提升，将会有效的缓解城南片区的交通压力。那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路段呢还在进行收尾的施工，途经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交通的标志，注意减速慢行了。最近好像大家的这个生活哈都是过得很开心的，但是呢由于雨水比较多，所以大家也会很怀念有太阳的日子。虽然说有太阳很晒，但至少心情会很不错，而且我们的交通状况会好很多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祈求太阳出现吧，听到这首来自白兰地的摇太阳。

好，我是喜乐。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条公共服务信息啊。镇江供水部门近日发布提醒，受到台风暴雨天气影响，市区部分的老旧小区呢可能会出现水压波动。如果遇到这个用水的问题呢，可以拨打供水服务热线9688999，同时呢也是提醒高层的住户啊，台风天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关闭我们的这个楼道的窗户，避免雨水呢灌入二次供水设备间。接下来呢是一条关于孩子们的消息，距离暑假结束呢还有不到3周的时间啊。听到这个是不是很多这个小朋友或者爸爸妈妈有点崩溃了啊？那这个市教育局发布了安全提示，提醒广大家长们要加强暑期的后半段的一个安全监护，特别呢是防溺水教育和交通安全。那最近呢雨水较多，各类的水域水位上涨，水流湍急，务必呢要告诫孩子不要到江河湖泊等等一些野外水域游泳或者是玩耍。同时呢各校的暑期施工项目呢也需要在台风期间全面停工，确保安全。当然希望孩子们安全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啊。接下来呢开车路上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会儿，来自袁若兰的这一首《心愿便利贴》。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镇江，早安城市分贝，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虽然说新的一周的开头是下着雨的，但是希望我们新的一周的心情是晴朗的。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条健康方面的消息，是卫健委最新通报显示呢，进入到八月以来，全市的发热门诊呢就诊人数是有所上升的，以流感样的病例为主。那医生提醒呢，近期的气温起伏比较大，加上台风带来的一个降温降雨，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呢容易中招啊，建议大家呢保持室内通风，勤洗手，必要的时候呢佩戴口罩啊。如果说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再来看一条关于老小区的消息，金口区2026年度的老旧小区的改造工程呢又有了新的进展。那桃花坞片区、江滨新村等等一些小区的外墙粉刷还有楼道整治呢已经基本完工了，目前呢正在进行路面硬化和公共设施的更新。不少老住户就反映了环境变好了，住着也舒心多了。那改造期间呢给居民带来的不便，也请大家多多的理解和支持。所以你说生活的话真的是日新月异啊，除了这个环境的变化，心情的变化，有时候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的心理也会带来很多的变化。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说法，说当你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出现的词儿是困难，那这个事儿就真的很难完成。但是如果说你的脑海中出现的那个词儿是挑战，那你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当你遇到挑战的时候，你会跃跃欲试。就像上学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做那个数学题啊，当他解开的时候会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爽啊。如果说生活冲着这样的一个就是感觉去迈进的话，我相信肯定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质的改变啊。那接下来早间呢7:37我们继续在开车路上休息一会儿，听到以慧小包翻唱的这一首梁山伯与朱丽叶。

观光带等户外步行部分路段呢，出现了树木倒伏和积水，相关部门呢正在紧急的清理，请市民朋友台风期间呢尽量的不要前往这些户外休闲区域，等到天气好转之后呢，咱们再去锻炼和散步。那今天的话呢，也是跟大家通报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台风天的消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尤其是我们在节目前面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个一定要避开一些有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广告牌呀，一些摇摇欲坠的地方呀，包括一些这个户外的阳台的啊底下等等，都需要去注意啊。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也是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一个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呢，今天呢应该是一直到12号之前的话。这个受台风影响最大的一天，所以呢这样一个明显的风雨天气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尤其是开车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了。早间呢7:43，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在树上唱歌，希望能让大家的心情不再下雨，心情好起来啊。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

0: 今天会更美好，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各位早安啊，早间的7:47，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新闻过后呢，我们再来聊一些轻松的这个生活小妙招的时间啊。台风天待在家里面，正好可以学上几招实用的生活技巧。先来说一说怎么挑选好吃的葡萄，因为现在呢正是我们镇江这个就是本地的葡萄大量的上市的季节，所以这两天我看到各种平台，不管是外卖的 APP 上面还是外面的超市里面，好像真的各式各样的葡萄都已经在这个货架上面了，家里面应该很多人都买了吧。但是很多人很好奇，就说为什么总是买到那种很酸的葡萄。那其实呢，挑选葡萄的话呢，首先要去看它的果粉，就是葡萄表面的那一层白色的果粉，其实是要越均匀越厚才说明它越新鲜的啊。这个呢是葡萄自身分泌的一个保护物质，并不是脏的东西，所以大家一定要放心了。第二呢，我们可以捏一捏它的硬度，轻轻的捏一下，果实呢是紧实有弹性，就说明水分足，口感好。另外一个的话呢，是我自己经常用的，这个也是我很久之前知道的一个妙招，就是怎么样知道一串葡萄最甜呢？要不说少在网上买，一定要亲自的去看一看啊。就是整串葡萄你把它拎起来之后，最下面的那一颗是最能够代表这一串葡萄甜不甜的，就是它的那一颗呢是接受光照最少的，所以呢如果它是甜的，那整串葡萄的甜度肯定就没有问题了。那买回家之后葡萄吃不完怎么办？很多人是不是洗葡萄的时候把它直接掰开，然后放在那个水里面去洗，其实这样的话基本上一天到晚上那个葡萄就已经烂了，因为你的那个就是接触的面积，就是它里面的那个果肉已经接触到外面的水了，其实是不卫生的。所以呢最好拿那个剪刀把它从那个枝头的部分去剪下来，带一点点果蒂。所以呢你看很多外面的水果店在给你清洗一些葡萄的时候，它就是用剪刀的，对吧？不用水洗啊，然后呢在家里面可以用这个保鲜袋装好，放在冰箱里面去冷藏，一般呢可以保存3到5天。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吃多少买多少啊。如果说一次买太多的话呢，也可以洗干净晾干之后呢直接冷冻，其实这个天吃也很爽的，因为冻葡萄的话呢吃起来就会很像冰沙，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啊。那说完了这个小妙招，我们在开车路上继续来听歌吧，听到这一首来自卷毛阿泽的花心。

早间呢7:53，那我们今天的城市分贝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啊。最后呢再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提醒，就是台风白海豚正在影响我们镇江，今天呢仍然是有大雨的，风力也很强劲，大家呢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需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开车呢不要贸然涉水。那气温呢回落到29摄氏度左右，体感呢是比较凉的，记得添件衣服。新的一周开始了，无论天气如何，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台风天呢，在家里面不如给自己做一顿这个热乎乎的饭菜啊，或者说看看书，陪陪家人，也是一个难得的惬意。当然，上班的朋友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我们上班路上的安全问题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城市分贝，我是主持人喜乐。明天早晨7点，我们不见不散。也祝大家新的一周一切顺利，平安出行。我们明天再见。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7: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凌晨4点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到白海豚影响，10到12号期间雨量可达暴雨，最大阵风路上7到8级，江河湖面9到10级。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5到26度。1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1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大家跟我学啊，我是说我从小到大这个观念上是这样，就尽量把它吃掉。
1: 哦，行行，明白，就是就为了节省，吃了2块钱一个的西红柿。
0: 这个叫什么呢？然后就花大价钱，
1: 哎，